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

0: 及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

0: 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匠心酿造，滴滴醇香源成酒。塔里万木春，一酌品人生。纯粮昆沙铸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

0: 奇、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

0: 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九块九，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69，40066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宜黄通络胶囊，宜卫功倍益。
3: 2倍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舒通便。
4: 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9块9，
5: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

0: 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

0: 我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福安范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七里香》。还记得上学那阵子，老师拿这首歌里那句‘窗外的麻雀’，
2: 窗外的麻雀，
1: 拿这句歌词来给我们讲啊，为什么麻雀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当时我物理成绩差得要命，但是这堂课我记得特别的清楚。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七里香》，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歌词，而是老师在黑板上画的那两条电线。”知识我是记不清了，但是这首歌真的一下子把我拉回过去的时光。
0: 所以朋友们，物理好的谁能去我们央视频的那个杨小圈给我们回答一下，为什么麻雀两只脚踩在电线上不会触电呢？所以你会发现音乐真的是一个时光机，会把那些原本平淡的日子牢牢的给锁定在一个空间，然后呢通过音乐把我们带到那个空间当中。这首歌送给你吧，也送给所有被一首歌带回过去的人。也别忘了去我们的评论区回答一下这个物理知识。

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云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张阳展，他说高考完的那个夏天啊，我骑着自行车驮着他去海边，一路上啊风挺大的，他坐在后面抓着我的衣服。到了海边，我鼓起勇气跟他告白了。后来虽然分开了，但那天在海边捡的贝壳我一直还留着，点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送给他吧。小梦，你还好吗？
7: 哎呀，这段留言听得我心里先是甜甜的，然后又觉得有点酸酸的。可能我们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这么一个人，陪我们走过一段路，但是后来各奔东西了。但是至少那年的海风、单车和告白都是真真切切的。
0: 没错，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是海浪冲上了沙滩。那么海浪退潮之后呢，会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比如说那些亮丽的珍珠或贝壳。那也希望你跟小梦在以后的日子当中都能够遇到那个你们认为对的人，也别忘了那年夏天

0: 央视频好友薄荷冰水留言说，想点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送给我的小姨。小姨是我时尚的启蒙，小时候我蹭她的随身听还有磁带，听的第一盘就是这首歌。那时候没有歌词，我就跟小姨一边听一边记，你一句我一句猜歌词。后来歌词本出来了，我俩对着看笑得不行，当年记的那些词儿啊，真的是错得千奇百怪。这首歌送给她，祝我小姨50岁生日快乐。
1: 记歌词记错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但珍贵的是旁边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你一起瞎记，这个很温暖。
0: 有些错错得很美好嘛，就错成了你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是当年那些记错的词儿啊，你现在回头看可能会成了你们之间独一无二的暗号。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小姨啊，谢谢小姨当年的随身听还有那盘磁带，也祝她生日快乐，一块来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云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0: 苹果派派，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当年在湛江艺校读了3年，每天早上6点还是6点半呢，学校的广播室就会准时放《南海姑娘》啊，雷打不动。我都佩服广播室的师兄师姐和同学们，3年呢，天天不落。现在前奏一响，我头皮发。

0: 干嘛？眼泪一下就来了。战役的小伙伴们，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
1: 我记得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喜欢一首歌，千万不要把它设成闹铃，不然迟早就听难受了。但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偏偏反着来的。广播室里放了3年，就一点没烦，而且前奏一响呢，反而觉得特别的感动。所以音乐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很奇妙的。
0: 是是，战役的小伙伴们啊，如果你们在看我们节目的话，就在评论区回个话吧。这首《南海姑娘》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太原的杨树留言说，上学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天天见到那个女生就哼这首《浪花一朵朵》，唱我知道有一天，我知道有一天，就希望她可以懂我的言下之意，可以接住我的下半句歌词。现在听起来呢，感觉是单纯又天真啊。
1: 青春的那个时期，喜欢一个人，你是怎么表现的？
0: 我就偷偷藏在心里。哇
1: 天哪，你
0: 好不好意思说。
1: 但是你知道男生怎么表现吗？就是一定要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不经意的，甚至呢会躲开他的眼神，但是要装酷。我还经历过，就很多男生要拿一个小镜子，圆镜子，那时候就看自己的发型，关注自己了。然后呢还有就在他面前来个空气投篮啊。
0: 这个好多男生都会这样啊，走着走的啪一下。
1: 对，还有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呢，就是跟他作对。
0: 对，引起他注意。
1: 对，但是不要影响学习啊。
0: 划重点，认真学习啊。我们赶紧把这首《浪花一朵朵》送给你，也送给你那一段等待着回应的浪漫的青春。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云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手机用户181尾号9601的朋友留言说，我的爱对你说这个栏目就像是一座温暖的桥，把天南地北的温情、浪漫和甜蜜都连在了一起。今天听到网友点的，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轻轻触动了。是啊，如果要写父亲

0: 就不能只写父亲。人到中年越发共情，那份安稳如山的安全感是用一生默默撑起的天空。父亲虽已远去，但怀念从未停止。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他都在我的思念里鲜活着，温暖着。想借用这个平台，把这份永远的爱与怀念轻轻安放。
1: 啊，一听留言，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其实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有一天节目可不可以组织一个线下的家人的见面会，那时候大家来自于天南地北，然后面对面的一起来去分享大家的故事，一起来听歌，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总之谢谢这位朋友把我们这里当成你倾诉的地方。
0: 是的，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份怀念轻轻地放在我们这儿。但有的时候能被一直记得的人，他其实也在一直陪伴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替你把这首《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送给您的父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再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挂国潮，邀您聆听国潮
12: 听障之声。

国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收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共融民族之声，邀请大家一起在歌舞的盛宴中见证传统文化与青春的邂逅，领略民族风采与数字浪潮的碰撞。在这里，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晚与我们共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

0: 山，古筝演奏家，开发了左手摇及多指摇的技法，被誉为筝弹圣手，中国古筝艺术领军人物，胡文阁，梅派第三代传承人，当代京剧南旦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以精湛的表演技艺和对梅派艺术的传承创新著称，阿朵，音乐人、歌手、导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他在音乐道路上始终坚持将民族文化与现代音乐结合。朱涵，一级演员，他的舞蹈轻盈灵动，融合了功夫和京剧元素，极具惊艳感。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同时在这里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13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今天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民族文化的璀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
1: 13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智英，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也是一名专业的歌手。对于我来说，最珍贵的就是两个字，一个真和一个诚，跟大家表达自己最真诚的声音。
3: 接下来有请智英带来歌曲《蝴蝶》。

0: 乡的宝贝都带来了。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节目当中家乡的元素。
1: 这次的歌曲呢是以蝴蝶为主题，那我们融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个故事。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呢在我们杭州的万松书院有同窗三年，那最后呢因为爱情化为蝴蝶相聚，也是象征着勇敢和执着。那这一次也是融入了我们浙江永康的一个十八蝴蝶的非遗舞蹈。
0: 这是浙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十八蝴蝶。我知道今天有一位老师也来了，是吗？
1: 对，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林英老师。
2: 我们今天呈现的舞蹈就是十八蝴蝶，它是我们永康土生土长的传统舞蹈。这个舞蹈是我们的前辈从蚌壳舞启发的这个灵感。
0: 我刚才看见蝴蝶一直在抖翅，这是一个特殊的技巧是吗？
2: 对，我们的蝴蝶动作一个是小飞，还有一个大飞。
0: 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小飞，你往前一步，小飞走起来，小碎步，振翅，
2: 手臂去震动翅膀。大飞，它有两种，一种是起身的，叫做行礼，因为我们不是有花神嘛，然后要去给花神行礼。还有一个飞行的一个形态，叫做大飞，乘飞也叫做。蝴蝶飞行中的各种形态。
3: 刚才看到他们上场的时候就发现，哎，每一个舞蹈演员在这里面就绘声绘色，觉得也是我们智英的一个用心，把自己的家乡的这种非遗的方式跟他的音乐结合在一起，既有古老的好与现代的对话，很用心。
1: 谢谢阿德老师。
0: 接下来要互点关注的时候了，谁接下来这个环节想跟智英合作？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他们也会接下来表演。如果你们互相倾心的话，就可以互点一个关注。来吧，在此谢谢，谢谢智英。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连接过去。

0: 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大家好，我是张有趣，是一名来自重庆的中国主播。我用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呢，就叫做尊重各种声音，但是成为自己。我希望年轻的观众们都能够对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东西一直保持一颗热情且永不放弃的心。
1: 接下来有请张有趣带来舞蹈《白马》。

0: 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好，这个作品看到了蒙古的筷子舞啊，还有顶碗舞啊，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我看到了内蒙古汉子的魂啊，也感受了到了你这种雄鹰一样啊自由的飞翔的那种感觉。尤其你刚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啊，当然了，这个地板还是挺滑的，有一定的危险的这个存在啊，你依然在空中展示的非常自如，谢谢你。
1: 看这汗呐、啊，真的是，我的天哪，你是洗了个澡吗？
2: 是的，刚刚在台上冲了凉。
1: 我觉得他变了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内敛的男生，基本上你问三句话，打俩字儿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一

0: 上舞台完全就变了个人。
1: 是的，因为我以前性格比较内敛，不擅长表达，但其实内心是有想说的话，有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
2: 我觉得做舞蹈主播非常不易，今天有好几位都是如此，但是你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坚持，有一点还挺打动我，他说他身边的人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1: 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然后比较沉默的那种爱的表达，然后在我做这个之前呢，可能他不太支持和赞同，但是呢我做直播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也会偶尔来看我的直播，他说儿子，你在我心中是最优秀的。其实这句话很简单，是我一直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但是好像从一个我的父亲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让我一直都很感动。
2: 当他的努力被看到被认可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你接下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
2: 是吧？谢谢谢谢有趣，谁想选我们有趣。
3: 老师，我是光天翼，我觉得有趣老师的舞蹈很有力量，然后柔中带刚，我很想和他合作。
1: 其实我早就对老师是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也刷到过老师的抖音，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的优秀，然后唱得也特别好，其实我心里也蛮想跟他合作的。
2: 是不是？好的，
3: 谢谢有趣老师，谢谢，
2: 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4: 大家好，我叫思义，是一名古典吉他演奏者，也是一个吕德古典吉他博士。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可以行动起来，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就搁在那儿，然后就等着我们去发掘，等着我们去创新，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尝试一下。
5: 接下来有请思义吉他带来古典吉他演奏《彝族舞曲》。

0: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谢谢。王中山老师，同样是弹拨乐器，刚才我们姑娘怎么样？
1: 哎呀，这个作品呢，我感触太深了，有很多话要说呀。因为啊，这个作品是我们国乐界的大家王慧然先生创作的一首琵琶曲。
0: 哦，琵琶曲。
1: 刚才介绍我的时候说到创造轮指，实际是我借鉴了吉他的这个轮指，受到吉他这个轮指的启发和影响。另外呢，他刚才的演奏非常深情，一下使我想到我在乐业里边苦练，我每天早晨5:30都起来练，就练这个彝族舞曲。我当时觉得对我启发很大，所以这个司仪这小姑娘啊，她把我这个情怀给勾起了，我也非常感谢你啊，你演奏非常成功，谢谢。
0: 来吧，司仪，来到这儿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们为什么能听到深情？为什么能听到从容不迫？告诉他们，你毕业于哪里？
2: 毕业于德国罗斯托克音乐学院，然后古典吉他博士。
0: 关键是，这个学院30年没有出过古典吉他的博士，他是第一个。哇哦！所以刚才王中山老师说，一伸手就知道他的水平在什么地方。
1: 他轮指听出来了，轮指非常圆润，颗粒感很强，他的音质呢很透亮，每一个声音呢很均衡啊，能听出来很有功力。但是他难就难在，他要把中国文化的神韵，虚和实之间，古典吉他要玩出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古筝的柔暗滑颤之间，表现中国人的那个内心的情感，那种细腻的东西，我觉得司仪以后在这方面再做一些更好的深入，我相信他会展现的会更深刻，更能打动人心。
0: 来吧，有哪位？
3: 哎，刚刚被治愈到了，
0: 被治愈到了是吧？我也是觉得，
3: 感觉他能用吉他弹出意料之外的东西，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非常惊艳，那一下就像我们迅姐说的，就是美它就是一种吸引力，我一下我就被带入进去了，
0: 爱上了，被治愈到了，
3: 拜托拜托。
2: 我其实私底下会偷偷看一些女团，然后
3: 诺把001的直播间欢迎你。
2: 好的，一定会去点关注。然后我现在就是也想要和诺把001我们一起做一些合作，因为像弗拉门戈本来就是古典吉他和舞蹈在一起的共创，所以对，
0: 那你最拿手的东西就有用武之地了。
2: 对的，
0: 懂了懂了。来吧，那恭喜互关成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光天翼，来自满是烟火气的四川成都。今天让老手艺和新科技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邀大家共赴一场艺术之旅。

0: 今天我就看到川剧的变脸与虚拟人物的这种结合，我觉得我们在向全世界在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
1: 而且你没看到这个虚拟的人物还是我们的传统的扮相，我们说
0: 对，
1: 而且配上这样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音乐，恰到好处，非常的好，
0: 这才是真的最潮的最酷的。
1: 没错没错，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贵州布依族追梦人慕容景天，希望通过歌声把布依族的山水故事唱给更多人听，特别的期待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布依族。
3: 接下来有请慕容景天带来歌曲《上春山》。

我想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啊，当好花红这样的古韵遇上了诗一般的上春山，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两个这样的一个融合非常的舒服。

0: 舒服，也是自然与人文这样的一个碰撞，使它听起来非常的惬意。
1: 谢谢老师。
2: 布依族的小伙子穿上这身衣服就更帅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景天来说，这次在开播吧国潮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果你看过他发的短视频，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哦，他是个很时尚的男生，因为他基本上是唱流行，其实唱布依族的民歌都很少。
1: 对，但是通过了这一次节目，我回去得要好好的收集更多的艺术啊，继续持续的分享给大家。
2: 好的，那我们景天谁愿意跟他搭档？
3: 我。
2: 真的吗？
3: 对，因为景天老师的这首《上春山》刚好表现了一个明朗、春意盎然的一个景象。那刚好我是蝴蝶，翩翩起舞，就产生了共鸣。
2: 怎么样，小伙子？
1: 我觉得我还蛮期待跟志颖老师一起合作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2: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
4: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普通话不太好，来自广东的 H131的子欣，一个全能舞者。我很期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潮流去结合，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我们的精气神。
5: 接下来有请子欣带来舞蹈《舞舞生风》。

0: 朱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这个节目？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把这个舞蹈和武术还有街舞中的 Lucky 多种的舞种能够融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舞舞同源。因为我也是舞蹈出身嘛，我们学古典舞的都讲究提沉冲靠含舔移，我们的三元动律平原立元八字元，它其实是一呼一吸之间的这种起承转合，是特别要以舞来练心的一个过程。这看似是一个形态上动静的结合，但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
0: 我听说您是洪拳的传承人，是黄飞鸿。
2: 对，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关州街洪拳黄飞鸿派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洪拳吧。
2: 洪拳已经有300多年的历

0: 在广东岭南有五大名泉，就红牛菜李墨，那就我们洪泉呢就是五大名泉之首。
1: 朱老师要不要上来学一下
2: 啊？

0: 来一下。
1: 喂喂，
2: 别的都挺好，朱老师声音不大对，来再学一下这个声音，这是气势。
0: 我们说是老虎的发出来的声音是哇，
2: 是哇，
0: 哇哦，
2: 不是呼哦。来，三二一，哇哦，哇哦，学到了师傅，谢谢。他是学街舞的，
3: 是的，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去融合。哦，对，很多地方呢，可能就是也是第一次尝试，但是呢，我也在学习的阶段。我一直都是不服输的性格，刚刚表达这个舞蹈，我也想传递一些信息，就是精气神，不怕输，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服输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精神，精气神。
2: 嗯，好的。我们的小伙子，你看绝不服输的一个小伙子，谁愿意跟他一起？哎，这么多人吗？都是小伙子，站起来的好多都是帅小伙。
3: 你知道吗？这些老师我都认识，也很喜欢，但是我想突破自己。嗯，我想选唱歌的，怎么样？
2: 啊，你要不要上来？我们试一下，如果能搭在一起。善莫大焉，如果不能搭在一起，就此别过，好不好？
4: 好嘞，好嘞，好嘞。
2: 你考验一下他。
4: 我先来一句，好不好？
3: 好。
4: 然后我们一起唱。
3: 好。
4: 来一首大家都听过的《红日》。嗯，
3: 红日。啊，
2: 很经典。
3: 行，我试一下。
5: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

0: 我觉得您今天如果愿意挑战自己，为什么不鼓励呢？是吧？
1: 因为刚才跟他唱歌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其实跟他还是有一种默契在的。
0: 好的，恭喜你们过关成功！
2: 谢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播吧，国潮！邀您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声乐演员柯俊。我想我们的经典的民歌传统文化如何更好的去传承去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
6: 接下来有请柯俊带来歌曲《花儿与少年》。

0: 谢谢。这几位是专程从宁夏赶过来的是吗？您是口弦吗？
1: 是的。
0: 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来。悠远的回响。您打的这个叫
2: 桦树皮鼓，
0: 真的像个桦树。您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山老师，你看，你看这乐器，哇，真像个桦树的桩子一样。
1: 这完全来自生活呀。
0: 漂亮。您这个乐器叫做
3: 羊头弦子。
0: 羊头弦子，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

0: 这个乐器已经有多长时间的历史？
1: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的流变体，因为最早的泥瓦屋它有两个孔，吹出来的音一个是屋，一个是蛙。经过时间的发展，埙的指法后来就可以吹奏音阶，而它这个乐器的制作材料又是这个宁夏黄河岸边的黄胶泥捏制而成，所以就叫泥瓦屋。
0: 谢谢，再次谢谢各位。
2: 首先我认为他唱得非常好啊，他声音很有弹性啊，收放自如，能表现出这个状态，那不是非一日之功吧。我们后边这几位乐手融合度很高，特别是他那个阳春弦子声音很舒服，他那个泥瓦屋的听起来呢像是那个埙一样的，
3: 对，温暖、
2: 很温暖啊。所以呢他这个音乐的气象非常欢快，用这个4/2和4/3交织，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中间有咚脏脏咚咋咋咋，很有现代感。它有4/3拍的加入，一下把音乐这种生动的状态给呈现出来了。然后用低音，用电子音乐铺底，用弦子这种高频的音乐进行勾兑，再加上女孩子非常温暖的声音，哎呀，把这个大地回春，一片春意盎然的这种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认为这种组合呀，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这个样子。
0: 博士毕业的同学应该都算是高才了，但你选择了这种网络主播的这样的方式，这是为什么？
4: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开播这6个月以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甚至还有直播间的粉丝们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像刚刚的那个泥瓦屋的声音，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古老，就像历史回放在眼前的感觉一样。那其实我希望用我的力量，更多的去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然后弘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走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
0: 谁愿意跟我们妹妹互点关注？
5: 我老师
2: 你也来
0: 没事都可以站起来，我们公平竞争说说你的理由。
5: 是这样，我是弹古琴的，古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想我在这个舞台我遇到了我的知音，真的是这样。
4: 那我想先再听一下2号男嘉宾的发言。
6: 然后我刚刚听到老师说的这个民族唱法，因为我们也是民族舞蹈，所以说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跟老师的民族声乐然后碰撞，看能碰撞出什么火花，也希望能够在合作的情况下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当中来。谢谢。
0: 好的，是2号男嘉宾还是3号男嘉宾？
4: 刚刚都提到了高山
5: 流水，我们是搞音乐的，
4: 蜜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是武怀春，一位青年的古琴演奏者，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能把古琴艺术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深入了解。
1: 接下来，有请武怀春带来古琴演奏《云宫序音》。

0: 员工续约，其实在古琴上的演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怎么想到去选择这个作品呢？
1: 我认为的国潮呢，它要表现我们中国的这个神韵之所在，同时呢又要有代表当下时代的新血液、新的基因，所以说呢员工续音是我认为最符合这个主题的一支单曲。
2: 其实啊，它这个改编挺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古琴大家知道古琴的宗旨就是清微淡远。明朝有位大琴家叫徐盛寅，他对古琴呢有个24况总结：古淡甜逸，雅丽亮彩，节润圆肩，红细溜剑，轻重持素，24个字。他刚才的演奏我是看门道了啊，我是看他的创新的点在哪里。第一是有电声音乐的配置，还有一个就是他古琴呢，他的整个手法刚才正好给古代那个呀是反着来了一下，所以他用了古筝啊类似这个弹法，大三和弦的转换，我觉得这创意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有创意的这种发展，中国的国乐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1: 感谢。
0: 其实我相信今天他是捏着一把汗的，为什么？他其实对选曲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首曲子如果他觉得不适合古琴弹，他绝不弹的，他是有自己的这种底线和坚持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本是学，
1: 我是学美声的。哦，
0: 他是学美声的，那怎么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古琴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1: 因为我的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受限，管道可能就不那么通畅。当时我的声乐老师也跟我说，你可以学个乐器，就是这个机会，我说把我多年的梦想实现一下，我说妈，我要学古琴。摸到琴弦的第一刻，当时就有触电的感觉。
0: 学艺术的特别要珍惜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3: 大家好，我叫吴志刚，我来自广西，目前在抖音是一名主播，希望向年轻的朋友传递一种大家都朝气蓬勃、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
4: 接下来有请吴志刚带来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0: 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伴着我的成长。最早我听到的其实是刘珊姐，我们在小时候是看到这个电视剧，后来我又听到另外一个版本，当时是南宁民歌节把它改成一个摇滚的方式，第一次发现哇，有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唱民歌，那时候就对我有一个冲击，就是发现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民歌它应该怎么如何中规中矩。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我认为你还是有能量可以更多的带出来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每次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感慨啊，天琴如果没有这个舞台，我跟你说，全中国呀，80%的人都没见过这个乐器。
0: 是，
2: 它是两根弦，但是是用三弦的奏法和三弦的音色，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们也特别像雷振邦先生表示致敬，是他深入广西，把广西的彩调一些音乐元素加以提炼，用现代的配器手法结合着传统的音乐的元素，非常好的展现了。今天呢，我们这位年轻的主播呀，他用另外的方式来展现恰恰这种最本真的原始的东西，最能打动人，非常感谢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就每次看到他，特别是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温暖。
3: 真的吗？
0: 就你的笑容很温暖，也很治愈。
3: 可能是跟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吧。
0: 比如说？
3: 我干过厨房杂工，然后我也干过外卖员，然后尤其是最后一个工作就是我的调酒师。我在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客人会去把我当成一个树洞，去跟我去诉说很多他们的故事。
0: 是，
3: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单单听进去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你要去感同身受，那才能去真正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0: 你几岁从广西从家乡走出来？
3: 24岁吧。
0: 24岁出来，
3: 对，
0: 然后经历了各个不同职业生计的打拼之后，最后开始直播了。
3: 对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当时刚好抖音这个平台兴起啊，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抖音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播，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他说哎，要不你试试，我说那我就试试。
0: 你试了几年了？
3: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3.5年的一个时间。
0: 3.5年的时间。
3: 对。
0: 为什么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中能够累积几百万这样的粉丝量，跟他温暖治愈的笑容，跟他善于倾听的状态，我觉得密不可分。
3: 对，其实在我看来，做直播观众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3: 对，所以也是以后也会一直那么做下去，一直做。
0: 嗯，
4: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俗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5: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2: 古筝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6: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能啃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9: 九块九？
1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2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7年的电影《女篮五号》，以篮球运动员田振华和林杰的跨时代故事为主线，通过解放前后体育人命运的强烈对比，展现了新中国对个体价值的重塑。谢晋导演通过镜头向观众传达，体育不仅是竞技，更是民族精神的隐喻。影片中，林杰母女象征着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梦想，而田振华这一角色为了理想永远在拼搏，被现实击垮，但却无悔于心。导演谢晋为了让演员更能进入角色，让他们进行了2个月的封闭式训练，这也使得他们饰演的女篮队员更加真实。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一声声哨音，走进这群少女的梦想。

0: 67。
1: 哎，
2: 你
1: 来，
2: 你比66。
3: 你们讲啊，
2: 你来，你来，你来。
1: 各位，王同志，我们阎王同志，我们女篮住哪儿啊？
4: 找你们队长，已经准备好了。老孟，哎，等一等，
1: 乡里没队怎么办？
4: 哎，你看怎么知道？这个，
2: 哎呀，早也盼，晚也盼，怎么今天才来啊？
5: 人家西南不放啊，胖了，工作怎么样啊？
6: 我还是老样子，什么都干。一个人来的？
5: 哎。
6: 嗯，还是过光杆生活。
1: 老孟，
4: 你们来。就来。哎，我去安排一下，就来啊。
5: 你忙你的去。
4: 哎，行李呢？
5: 在船那时，
4: 我叫人给你搬俩。
5: 行，
4: 走着，来。
1: 你看这个怎么？
5: 真正的泸州大曲给你买的。
6: 哎呀，我都准备戒酒了，
5: 喝完再戒嘛。

0: 告诉你们，好像咱们指导来了。
1: 哎，是的，是的，我看见是咱们指导来了，都指导房间去了。什么样的？
2: 这间屋子溜了几天了，就等你来住啊。该结婚了，再不结婚呢，就要妨害工作了。

0: 这些女孩子是不是会欢迎我？这些女孩子不好带，没有一个不调皮捣蛋。
1: 后面呢？后面呢？后面呢？
0: 球场上集合，你们球队的指导来了。
2: 哎，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对女孩子，你不能像在部队里对小伙子那样打少林拳呢。女孩子肠子细，得打太极拳。大家都知道，田振华同志是个老运动员了，他这次是从西南军区复员到上海来的，他是一个有十几年教练篮球经验的指导。哦，对了。不过教女子队没经验，应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教女孩子。离开全国比赛的时间呢，没有多久了。从今天起，你们大家要好好的跟着田指导锻炼，不要调皮捣蛋呢。啊，你谈吧。
1: 我想了很久的第一句话，给你们一鼓掌，我全给忘了。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朱爱平。
2: 哟，
0: 队长。啊，
1: 汪爱忠。
3: 到。
1: 唐世宝。
3: 哟，
1: 徐真真。
3: 到。
1: 王思妹。
4: 到。
1: 李秀清。
4: 到。
1: 宋敏章。
4: 到。
1: 杨素琴。
4: 到。
1: 陈志芳。
5: 哟。
1: 曹小弟。
6: 哟，
1: 你是哪个球队的？
6: 第三女中校队。
1: 林小杰。
7: 他昨天刚考完毕业考试，还没有来报到。
0: 林小杰，1米7，78。

0: 呀。
1: 走吧，哎，我帮你拿，我来，自己来，
2: 知道。
1: 这就是林小杰，这是我们新来的田指导。
0: 田指导，
3: 这东西放在哪儿啊？
0: 哎，跟我来，
1: 走吧，
0: 走了。
4: 他是西南非常有名。

0: 你帮他整理整理行李啊，我下去了。
1: 小桃，来，把手风琴拿开。
2: 还带这么多书呢，我看你怎么问吧。我看要是你妈知道了你又来打球啊，怎么办？
1: 妈，妈才不像你呢，老是这么唠唠叨叨没个完。人家不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打完球还是要去考大学的。喏，苏州的糖。
3: 哎呀，糖水挺吃糖的，
4: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糖水！
4: 哎，这个糖水真好吃啊！
5: 这谁干的呀？
1: 哦，对不起，是我。哎呀，
5: 你放着。
1: 这我的铺。
5: 什么？
1: 我的铺。你的？当然是我的了，
5: 这儿又没写你名字啊。
1: 这么大个手风琴放在这儿，你就看不见？
5: 我怕热，我要睡这儿。
1: 你怕热，人家就不喜欢凉快了。
5: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刚来就吵架多不好啊。
1: 又不是我跟他吵。
5: 哦，那还是我跟你吵的。
1: 别说了，我把我上铺让给你好不好？
6: 不要。
1: 干嘛？
5: 你看，你不是怕热吗？窗子一打开，上面可凉快了。小弟，来帮个忙。
6: 哎，睡哪还不是一样？我放对的。
1: 小林，

0: 就是你不好。
1: 我走了，这个队算交给你了。
2: 哎，
1: 我还要赶到工人队去，我待那儿的指导。
2: 好，哎，什么时候咱们练习练习，跟你们干一场？
1: 好啊，日子定了通知我好了。
2: 行，
1: 哎，走了走了。

0: 打学龄队多久了？
1: 三年了。
0: 从小就喜欢运动啊？
1: 我在中学一直是校队队长，现在是学联队的队长。
0: 你家里有打篮球的？
1: 我家里啊，就反对我打球。

用呢，快拿开啊！哎，帮帮忙，妹，等等，放这儿啊。

0: 知道，
1: 怎么样？
2: 太谢谢你们了。
0: 哎，这谁的呀？谁的呀？
2: 我的。
0: 你的？嗯。你干嘛？
2: 洗衣裳。
0: 我知道是洗衣服用，你自己洗。
2: 你们不自己洗啊？
1: 你是男人呀。
2: 多少年习惯了，有空我就自己洗。
1: 天知道，那你的家呢？
2: 家，这就是我的家。
1: 耶，知道你还没结婚呢。
3: 我这小坏子干什么？
4: 什么人
1: 喜欢
4: 这人
1: 家父母？哎，你们快来看，这多好玩！什么？
0: 知道，你还玩这个？
1: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2: 这是我们上海队，我们向南进攻。以后我们好好的玩玩这个。
0: 你们看像不像小林？
1: 哎，像，
0: 哎，像，
1: 吃饭了
5: ，喏，你跟上了。
1: 知道。
2: 嗯。
1: 你就这一个。
2: 怎么？
1: 啊，没什么。吃饭了。

0: 同志们好。
1: 值得好。
2: 报告，全队12名都到齐了。
0: 有2个迟到的。以后吃完了再来锻炼。少奇，为了参加全国比赛，锻炼要加紧一些。头一个阶段主要是体力和基本技术训练，你们大家的身体发展还不够全面。你们俩体力怎么样？
3: 报告指导，很好。
0: 你呢？
4: 还可以。

0: 喜不喜欢啊？
1: 陈振总，这么凶，昨天还给他打扫房间呢。
0: 不要喝水。
2: 我不苦，
3: 就喝一点儿，不行吗？
0: 光顾喝的时候痛快，心脏负担不了。要求那么不严格，还想当运动健将、国家选手？
2: 我怕当不上运动健将。
0: 哎，别坐球上。
2: 知道。
0: 嗯。
2: 我说你把我们当成男子队了。
4: 哎，男女平等啊！
2: 呵，
5: 谁像你呀、啊？像牛似的。

0: 你们要是觉得运动量过大，可以减少，水绝对不能喝，这男女没什么区别。
1: 哎，怎么样？
2: 怎么样？
1: 怎么样？对吧？
3: 林小吉，你的信呢？
4: 小林，快点！
5: 知道。
0: 嗯，有事儿，你等一等啊。

0: 这花你每天晚上都拿到阳台上去吗？
1: 我每天晚上都拿出去。
0: 你盆里水都没了。
1: 你也喜欢兰花？
0: 我妈妈喜欢。她从来也不让这底盆里的水干掉。兰花的根是甜的，蚂蚁要吃。哦，知道。找你有点事，我想到苏州去一次。
1: 干嘛？
0: 家里来信，不让我在这儿打球。
1: 为什么？
0: 我今年暑假要考大学，妈叫我回苏州温课。
1: 你没跟家里说吗？这次集训是为了参加全国比赛。
0: 说了也没用，他就反对我打球。
1: 啊，你的条件倒不错。昨天你们队长说，学校里预备保送你到体育学院去。
0: 那我是不喜欢去的。
1: 不喜欢？
0: 打球我是喜欢的，可是叫我进体育学院，让我一辈子搞体育，我不干。
1: 哦，那为什么？
0: 我又不是功课不好，考不上别的大学。
1: 怎么，考体育学院的都是功课不好的学生？
0: 体育学院嘛，蹦蹦跳跳打打球，功课好不好不要紧啊。
1: 谁告诉你的？
0: 人家都这么说的。
1: 你妈妈不同意，你爸爸呢？
0: 不要提起我爸爸，我只有一个妈妈。知道，怎么样？
1: 你回去吧，反正你也了解这次比赛的意义，你回去跟妈妈好好商量商量。
0: 那我中午就走。

0: 我妈妈行吗？
1: 我只有一个妈妈。
2: 五号，林小姐，难道会是她的女儿吗？

0: 苏州带来的。
1: 嗯。
2: 又摔了一跤啊？你这是第三次了。
1: 大白天的，又睡觉。

0: 放在窗户上，可以吃点露水。
1: 告诉周俊怎么样？
0: 我决定不跟爸爸到汉口去了。
1: 那你？
0: 我想跟外婆留在苏州，这样我可以在上海念书，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我经历了一场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球赛。我们上半时打得非常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老板把我们给出卖了，他叫我们输。

0: 是不是一定要动手术？
1: 伤得很重，你到总务科去付钱办手续吧。
0: 医生，钱能不能缓一缓？
1: 这个我管不着。

0: 他伤得很重啊。
1: 这是动手术的志愿书，如有意外与本院无关，要家属签字。哎，要直系亲属。
2: 我是他妻子。
3: 嗯，

0: 林杰再也没来看我，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会把我送给他最珍贵的信退还了给我。
1: 知道。
2: 嗯。
1: 我走了，明天早车赶回来。
2: 哎。
1: 我走了。
2: 好。哎。
0: 哎，你车钱够吗？
1: 够了。再见。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黄准用音乐为电影《女篮五号》中的青春和遗憾进行复兴。当女篮队员们为田指导打扫房间时，手风琴演奏的欢快旋律宛如少女们跃动的身影，充满了建设新生活的朝气。而林杰与田振华重逢时，弦乐突然以不协和音程切入，仿佛是他回忆起了青春的悸动。可当他归于理性，认清现实困境后，旋律转为单簧管独奏的叹息。

0: 这种反差强烈的音乐处理精准对应了人物情感的跌宕，也从艺术层面增强了电影的情感张力。岁月荏苒，有些遗憾无法弥补，但未来的日子总会充满希望。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场青春与回忆交织的光影旅程。
1: 这一次集中训练跟过去打球可不一样啊，这次啊，我们是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比赛，在北京选拔国家选手，要是选上了国家代表队啊，那还能出国去呢。
2: 那你就不准备考大学了？
1: 当然准备考的。
2: 那你刚才不是说学校要保送你上体育学院吗？
1: 那我也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好，那就抓紧时间好好温课吧。啊，
1: 妈，你放心好了，我回去跟田指导商量商量，他一定会同意的。哦，妈，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队里啊来了个新指导，他人可好了呢，今天还是他劝我回来的。
2: 他劝你回来的？
1: 嗯。
2: 他姓什么？
1: 妈，我不是刚跟你说过吗，他姓田。
2: 姓田？
1: 嗯。
2: 多大年纪了？
1: 他说他40岁，看样子不像40。
2: 他劝你回来的，他叫什么？
1: 他叫田振华。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妈，你总是不放心我，老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呢。其实啊，妈，你干什么？
2: 我看看饭烧好了没有。

0: 他叫田振华，
1: 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
2: 十八年了，你到哪儿去了？你受了伤之后，为什么你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我？为什么突然把戒指

0: 他在医院里头欠的钱我都替他付清了，你总算是对得起他了。可是这个人我就看不出他对你有什么感情。哼，一个打球的还懂得什么情义，下流。爸爸说的话听见了没有？明天就要走了，不许出去。
1: 哎，要不您让他去跑一趟吧。

我再也不能忍受他的侮辱，我离开了他。今后怎么办呢？回苏州去教书，对，我要独立地生活下去。

0: 妈，你过去也是个运动员，让我看看。
1: 不，不要看了，都是些过去的事情。妈，你怎么从来也没跟我讲过呢？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听妈的话，一定要考上一个正规的大学。
1: 他还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哦，他叫我问你好。知道，我去一下。
2: 你不给我写信，也不给我电话，你到底准备考不考大学了？
0: 谁跟你说我不准备考大学的？
2: 看你就不像要考的样子。
0: 哦，看样子看得出来的。
2: 喏，这是大学的报名单，这是我给你选了温课的书和我的笔记。主要的都做了记号了，重要的还画了红线，特别重要的还圈了红圈。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0: 我看见了，我一定抽时间看。星期天是我的生日，我都不出席，在家温课。
2: 你生日？
0: 嗯。
2: 哎呀，我都。

0: 妈，排骨里多放点糖啊！
1: 知道了，今天让你把头都给炒昏了。
0: 哎，醋少放点。
1: 知道了，我把球啊给你，你就别管我了。你呀、啊，传给王四妹，自己就往里头插。四妹，你再把球回给队长，队长就上。这时候啊，对方肯定会来阻击你们的，是吧？这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就在这儿。哎，振振，别忘了给我掩护啊！然后你再很快的把球给我，我就这么一伸手，哈，好球！
2: 又是这一下。
3: 我在这儿投篮有把握，
1: 对对对，应该找机会让小林投篮。
4: 我在这儿可以给你做掩护，可是你总不注意回来防守。
1: 哎，防守你不用担心。
2: 怎么不担心？到时候你们都不回来，总是三吃二，我刚刚真可招架不起。结果竟看见我们漏人了。
1: 跟工人对打就是不要紧，他们的攻击力那么差，
5: 那你也不能小看人家。
2: 我说王爱珠在防守上就比你注意，
1: 可是他的投篮信心不强啊。
5: 对，他投篮信心是太差。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上次就他，咱们请指导谈的嘛。
6: 这个星期天是我们第一次练习比赛，主要是锻炼战术意识。我们的队在防守上比较差，所以应该在防守上多锻炼。我考虑了一下，这个星期天先出场的阵容：中锋朱爱平，右卫汤世宝，真正打左卫，右锋王思妹，左锋王爱忠，其他队员做准备。好，现在我们布置下战术。

0: 我就是林小杰。我们晚上是不是比赛还不知道呢？我还是不来了吧。
1: 你看，你的生日你不来，这怎么行呢？今天我妈妈亲自做了很多菜，我爸爸妈妈都想见见你呢，欢迎你来。
2: 你爸爸可没说要见他啊，今天晚上饭也不来吃。
1: 就是要再求也还早呢，要7点半钟嘛，来得及啊。
0: 好吧。

0: 姑娘们，今天今天晚上决定比赛啊！知道叫咱们早点出发，去熟悉熟悉场子，大家快点准备好啊！
1: 好。

0: 年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你说他准是又去会他那小爱人去了。
1: 他跟我说的，他今天下午不出去的呀。
0: 他骗你的，你一天到晚老缠着他，他不甩掉你怎么去会男朋友？小傻子！哎
1: 小林恐怕要晚到了。小林怎么搞的？这么随随便便。那个姓陶的电话我也不知道。
2: 哎，
1: 你知不知道小林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今年上半年我看你打过球，喏。郝凯带我去的，打得真好。哎，那么高那么小的圈圈，怎么一个一个丢得那么准呢？跟人家杂技团一样，真有功夫。
3: 妈，运动跟杂技不一样，运动啊，对增进人的健康有极大的意义。
2: 那你妈从来也不运动，身体不也挺结实？
4: 快快！
1: 小林还没来。
4: 上哪去了？
1: 不知道。
4: 请假没有？
1: 没有。
4: 上车，上车。
2: 吃啊吃啊，别客气嘛，吃。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

0: 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女篮五号》在田林二人的回忆片段中，作曲家黄准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法，配合相应的剧情。年轻时被迫分离的场景，辅以尖锐的小提琴音色，表达了父权压迫下个人意志被撕裂的疼痛感。而多年后，冰释前嫌，钢琴与弦乐缓缓倾诉，低音声部的温暖质感暗示岁月沉淀后的理解。当林小杰受伤后，影片也到达了高潮。或许是天意，让这个可爱的女生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次经历也让观众看到了女孩子间美好的友谊。随着影片插曲《青春闪光》的旋律响起，美丽的田间道路上回荡着属于他们的赞歌。

0: 哎，你没去比赛啊？怎么他们已经去了？
1: 走了一个多钟头了。哎，你还不赶快去呢？
0: 我去拿东西。
2: 知道，小林来。知道，小林来了。知道。 小林，你上哪儿去了？快换衣服，活动活动啊！

田指导生气了，指导，下半身让小玲上吧。不必要，我不相信一个不遵守纪律、不爱护集体荣誉的人，在比赛当中能够起作用。 上场吗？

0: 我沉出去。哎呀，叫小林这球准进。哎，回来，回来，回来，快！
1: 快住，快住，站站！
0: 哎呀，哎呀，
2: 我上方
0: 不行不行，
2: 哎，怎么这么搞的？
0: 下面厉害了。
2: 哎，要命！这要命！怎么这个球传的？你
0: 去去去去，快去，快上！
3: 12号上，9号下。

0: 田指导也太凶了，哎，他做的
1: 见他不来也不会输。
0: 小林来了就应该让他上去，那怎么行呢？小林今天迟到性质是严重的，
2: 严重是严重，
0: 迟到
2: 应该找回来。
0: 田指导也太凶了，他球队就不需要组织纪律吗？
3: 是啊，
4: 他来了嘛，就应该让他上。
0: 那以后我们都迟到了怎么办呢？
4: 你不能这么说呀。
2: 别吵，别吵了。
0: 不管怎么样，我总感觉田指导这样做法太生硬了。

0: 你们想想看，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他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将要进行的一场重要比赛？是迟到，是缺席，是不遵守纪律。我身边最恨一个运动员，他不遵守纪律。
1: 小林，你昨天到底上哪儿去了？
2: 你倒说嘛。
1: 小林，你说。
2: 我到陶凯家去了，昨天是我生日。
1: 就是过生日吧，也应该告诉我们一下。
2: 就是我留过纸条的，条子呢在哪儿？
1: 唐世邦，
2: 错了就错了，这也没什么，思想上认识就行了。我想反正不是我先上场。
3: 哎，那怎么
2: 回事？对，领导，
4: 我觉得小林是思想问题，打头几天就不重视体育运动，总是想着考大学。
2: 你们说我什么都可以，你们说我不重视体育运动，我不承认。我考大学功课也没温，妈妈也在怪我，你们还，我不干了，我走好了。
1: 小丽，
0: 不干了，你要走，你走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在一场重要比赛之前，她离开了队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同志们批评了她，是为了没有让她先上场。难道说在作战的时候只有第一线的战士在作战？难道说后备队可以随便离开队伍？当然了，我昨天的态度是生硬了一些，可是我总在想，一个运动员还有什么比他将要面临一场比赛更重要更神圣的？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运动员，他曾经代表我们的国家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当时外国人都嘲笑他，说是东亚病夫的中国也来参加运动会，新闻记者也要他脱衣裳光了膀子给拍照。当时他不明白，现在明白，这不是侮辱他个人，是侮辱我们的国家，侮辱我们的民族。
2: 后来这运动员呢？
0: 后来他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一个冠军，可是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这个。他为了生活给老板收买了去打球做广告，他像马戏团里的畜生一样，

0: 现在这个运动员在哪儿？
1: 现在他在一个女子篮球队里当指导，工作搞得很没有成绩。你们这一代不同，幸福每时每刻都在你们的身边，可是你们有人并不感受这个幸福的可贵，你们有时候也不大珍惜今天国家给予一个运动员的荣誉。
0: 小林，

的女儿小姐，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运动员，可是她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反对她打球。是真的吗？我奇怪。多少年不见了，你生活得怎么样？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关心的事情。我很希望能跟你见到面。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今天晚上先出场的阵容是中锋朱爱兵，右卫唐世宝，左卫李秀清，右锋陈志芳啊，左锋是林孝杰。

0: 医生说得休养三个月。
1: 三个月？那小林不是不能跟我们一块上北京去了？
2: 上北京呢，连考大学都耽误了。田先生，小林为了打球考大学也耽误了，你们现在还要叫医生给他动手术，让他提早出院，这是为什么呢？
1: 跑开。
2: 田先生，我不是说体育工作不重要，我是个学工的，走向社会主义，学工业，工业就学工程师，小林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可他现在呢，每天是蹦蹦跳跳打球浪费时间，那很坦白地讲，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有多大的关系呢？
3: 陶凯同志，你是个学工的，你会为自己的国家没有工业而感到难过，那么一个体育工作者听到人家说中国是个体育落后的国家，他一定会痛苦的。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跟体育代表团到外国去，在运动场上看见升起了苏联的、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国家的国旗，作为一个老运动员，

0: 一个中国人看不见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广大的运动场上升起来，那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人痛苦的。我在想，如果你们在世界运动会上看见升起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奏起了我们的国歌，那么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面里，你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一定会感觉到光荣，你们会感到我们的祖国是那么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一定会热爱那些为祖国争取了荣誉的运动员。可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只是蹦蹦跳跳对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工作。
1: 对不起，刚才我激动了一些。

0: 怎么样？
1: 不要紧。妈，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田指导，这是我妈。

0: 你的脾气还没改。
1: 是，我给你的信收到了。
0: 嗯，我本来也想来找你，
1: 为了小林。小林，你为什么不同意打高体育？
0: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打球呢？
1: 是，你们家上一代就瞧不起运动员。

0: 我知道，医生问小林到底要不要动手术，
1: 让他母亲决定吧。
0: 林伯母。

0: 我一定替你去办。 送你一件礼物，这张照片那天你忘了拿去了，送给你。
1: 你要说什么？我从小就没有父亲，这些日子来，很自然的有种感情。我想，要是有你这样一个父亲，那该多好。

0: 是我。
1: 谁是人？我现在被你家
2: 人了。
1: 谁呀？
2: 谁呀？那是你的小
3: 妖。哎呀，一定要小妹妹吗？我上场给你，给你。
0: 你们看谁来了？
1: 你的腿怎么样？
3: 你们看。
0: 那是林杰的女儿。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女篮五号》的最后，林杰凝视着一身红衣的田振华，此刻音乐与他的回忆叠加，旋律不仅是爱国情怀的抒发，更成为时间的使者。18年前，那个为捍卫体育尊严宁折不弯的青年，穿越岁月风霜依然挺拔，双鬓的斑白从未磨灭他心中的热血。体育精神的真谛不在奖牌，而在于对荣誉的信仰。也正因为我国运动员的坚持，鲜艳的国旗才会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升起。如今这部电影跨越60余年，依旧动人心怀。他奏响了片中两代人共同的梦想和弦，也共鸣着每一代中华体育健将内心最崇高的情怀。

0: 我怎么会？
1: 别再难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0: 你写信啊？
1: 嗯。
0: 给谁呀、啊？
1: 给一个老朋友。我出发到北京去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我们这一次意外的见面。那天，我们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些天，我在回忆我们过去那段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你的女儿小杰现在在我的身边，你一定在关心她的伤。告诉我，她已经快可以参加比赛了。她是多么顽强的女孩子，她一定会比我们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这次出国要去好几个月才能回来，我希望能在出国之前能见着你一面，我们应该好好的谈谈，安排一下我们的未来。

0: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1: 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总在想，

这是我妈买给你路上吃的。

0: 里面有一封长信，你上了飞机再看吧。嗯，
1: 我们不久就会回来。
2: 不管多久，我等着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

0: 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水运江南，京杭运河流淌千年，在这金鸡湖畔，月声与波光是交相辉映。这里就是苏州，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也是吴侬软语与交响乐共鸣的地方。今天啊，我们就将沿着水的脉络去寻找那一口不时不时的苏州味道，也一起听听这里的人们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又为何再次停泊。
1: 哎，建泽，
2: 大秦，好久不见。
1: 哇，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最近演出忙不忙？
2: 最近还好，刚结束了一场都是莫扎特的演出。
1: 哦，那应该挑战还挺大的啊。哎，我记得你是东北人对吧？
2: 对，我是哈尔滨人。
1: 来苏州几年了？
2: 来苏州现在已经6年多了。
1: 那我得考考你对苏州的理解了。如果用低音提琴的表现方式去形容一下你待了6年的苏州，你觉得会是什么旋律？
2: 苏州的旋律，好。
1: 我都要唱出来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对，没错，对。
1: 原来是这首曲子，那我觉得还得再考考你。低音提琴这么优雅，能不能表现咱大东北呢？
2: 大东北，
1: 这种热情，
2: 奔放，
1: 奔放，快乐。这是最近那个特别火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2: 家乡，对的。
1: 哎呀，正好快到饭点了，有没有什么苏州好的美食能给我们推荐？
2: 苏州的饮食讲究叫不时不食，它是指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时令来找到最适合的这种美味佳肴。嗯，那今天我就带你去吃一家我们经常去吃的一家苏帮菜馆。
1: 哇，太好了！音乐旅行家，
2: 出发。
1: 好，来，走，
2: 这边特别正宗，特别漂亮，
1: 真的好漂亮。哎，王师傅，
3: 哎，张老师，
2: 王师傅，好久不见，
3: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这位是长顺楼的创始人王，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王师傅，你好，
3: 欢迎来到苏州。
1: 我刚刚已经听了一路了，说咱家做苏州菜特别正宗。

0: 我这一看三条鱼在桌子上。
1: 对，但这其实还不止三条鱼，还有一条鱼。
0: 哦，
1: 我们的河鳗、
0: 哦、河鳗、鳗鱼、
1: 哎哦、这几道产品呢都是比较具有苏州特色的。
0: 那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苏州的这个本帮菜吧。
1: 那第一道菜一定要介绍我们的头道菜、我们的松鼠桂鱼啊。那这道菜呢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
2: 乾隆南巡苏州松鹤楼的故事广为流传，虽无正史佐证，但极大提升了其知名度。清代条鼎集有最早明确的松鼠鱼文字记载，奠定其烹饪史地位。作为苏帮菜的代表，松鼠桂鱼多次登上国宴与国际交流的餐桌，成为苏州乃至江南对外展示饮食文化的核心载体。松鼠桂鱼刀工精细，造型雅致，与苏州园林的精巧、平潭的温婉相得益彰，是吴地食不厌精的典型体现。
1: 对，那除了松鼠桂鱼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木桶的一个爆烟桂鱼。
0: 哦，这也是桂鱼
1: 啊？这条也是桂鱼？
3: 哦，两个厂、
0: 啊、哇，我都没看出来啊。这两道鱼有什么区别呢？
1: 这条鱼呢是我们新鲜的那去做松鼠桂鱼，那这条鱼呢就是我们在做爆烟，经过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让它形成了一个酸白肉的一个口感。
0: 我觉得苏州可以叫鱼你在一起，全是鱼。那我们就边吃边聊。
1: 好，
0: 好，好，好，来来来，现在尝尝这烟鱼。
1: 嗯，
0: 那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桂鱼有这么多的做法呀？
1: 那在苏州其实是个湖鲜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大家对于湖鲜的了解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对于鱼的吃法有很多种，有的鱼那我们可以做清蒸，可以做加烧，可以做红烧，可以做糟溜。
0: 但像咱们刚刚所说到的苏州的特色、和我们所谓的这个杭帮菜啊、上海的本帮菜啊、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苏州的很多菜是跟湖鲜有关系，那上海的本帮菜呢它会有一些浙江的油子在里面，它会吃一些小海鲜在里面、那苏州其实是它的本帮菜谱里面是没有海鲜的这个元素。第二个呢就是苏州人的浓油赤酱它会比较重，
0: 感觉这跟苏州人可能性格当中的一些内敛啊也是非常有关系。
1: 像刚才张老师说没有刺，其实苏州菜就是文人菜、
0: 最好的食材，也是让人最有食欲的食材。所以吃完这种不时不时的苏州菜感觉很值很值。
3: 对、
0: 啊、哎，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有两道，这好像平时我们都见过，但是今天做的更精致了、一道是咱们的狮子头。
1: 对，一道是我们的狮子头。
0: 一个是咱们的红烧肉。
1: 对，
0: 这两个按说在很多地方的菜系当中都有。
3: 都有。
1: 对，
0: 在我们的苏州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其实苏州人那吃狮子头那是最早的时候是用肉的，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良。
0: 这不是肉吗？
1: 那我们做了鱼。
0: 哦，是鱼肉。
1: 鱼肉在里面。
0: 哦，
1: 我们用了鱼肉和银鱼和白虾啊，那苏州三白给它融入到里面去。
0: 哦，
1: 哎，然后做了一个狮子头，它口感呢会更糯。
0: 所以虽然叫狮子头，但其实是鱼肉去
1: 啊，鱼肉狮子头啊，
3: 而且里面还有纯菜。
1: 对，纯菜。
3: 纯菜是一个我来苏州之前从来没吃过的菜。
1: 那苏州有太湖三白，水八仙，那纯菜其实就是苏州的水八仙之一。
0: 哦，
1: 因为三白呢是荤的，
3: 对，
1: 是湖鲜，水八仙呢，
0: 水八仙
1: 是全素，
0: 全素，
1: 这纯菜就是其中的一个。
0: 有些菜是注定很出名的，有些菜可能是哎平时我们不去发现的时候，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道菜而已。
1: 对。
0: 但当我们去细细品味的时候，发现它还真是不可或缺的美食。
3: 是的。
0: 苏州的温婉就藏在一道松鼠桂鱼的酥脆中，也藏在一段交响乐的起伏里。从金鸡湖到狮山，我们不仅尝到了苏帮菜的鲜甜，更听懂了音乐和美食共通的节奏。下一站我们将顺着长江之水驶向六朝古都南京，在长江之畔以水的包容诠释异乡人的家乡滋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长江奔流，六朝烟水，这里是南京，一座被秦淮河浸润的古都。正似这奔流不息的江河，将南北方的风味融汇于一炉。今天我们将遇见一位用炒锅演奏的音乐人，在南京市井的巷陌当中去寻找那一份

0: 跨越山海的乡愁与记忆。宗老师好。
1: 你好。
0: 我是道琴。哎呀，太开心了，这是到饭点了，准备开饭了吗？
1: 对，我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这是我们的厨房打击乐。
0: 厨房打击乐。
1: 我们就是从去年有一场打击乐的音乐会，所以我们专门创作了这种家用形式的厨房打击乐，让观众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0: 也就是说所有的乐器都来自于日常的生活，
1: 对，
0: 就是咱们家用的这些厨具，
1: 对，就是来自我们的厨房。
0: 能不能教教我，咱俩来完成一下试一试？
1: 可以啊，你来拿一个这个吧。
0: 好，拿个勺子，
1: 来拿个炒锅，
0: 拿个炒锅，
1: 打个基本的节奏。
0: 得嘞，
1: 一二三四，打个基本节奏就可以了。对，
0: 三二一走。哇，我感觉以后我进了厨房之后啊，都不只能炒菜了，还能用打击乐的方式去完成一场音乐的盛宴，看得我都饿了。
1: 那我带你去找我们当地的美食菜馆怎么样？
0: 好，
1: 音乐旅行家出发。
0: 李想同学
2: 你好，
0: 导航去
2: 我们走哪条路呢？
0: 第一条，出发。
1: 就是这家店
0: 哦，川菜。
1: 对呀、啊，
0: 在南京您推荐我来家川菜馆。
1: 那是因为我是四川人，从小呢、哦、经常吃我爷爷炒的川菜，所以我就带你来家非常有特色的川菜馆。
0: 哇，太好了，咱得尝尝去。
1: 走
0: 走走走。
1: 朱师傅
3: 啊，你好，朱老师来了。
1: 哎呀，欢迎欢迎。哎，这位是我们的主持人常道琴。
0: 朱师傅
3: 啊，你好。
0: 哎，我是道琴。
3: 久闻久闻。
0: 哎，你好你好。
1: 哎，这位朱师傅呢就是我们市井川菜馆的创始人。
0: 哦，朱老师说咱这川菜好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也不说什么好吃不好吃吧，我准备了几道我们拿手菜
0: 哦，
3: 让大家边吃边聊，我们去尝一尝。
0: 走走走，
1: 嗯，
0: 走，
3: 嗯，
0: 这太丰盛了。
1: 是呀，真的很丰盛。
3: 直接先开动，
0: 好好好，
3: 我觉得再说，嗯，最中间这道菜呢是我们一道自创菜，
0: 嗯，
3: 发动机，
0: 发动机，
1: 发动机，
0: 那菜的名字叫发动机吗？
3: 对对对。
0: 哦，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3: 发动机它其实不是描述的这道菜，而是描述你吃完之后。你嘴唇的感觉，就是说吃完之后一定是嘴唇上下跳动，那种麻麻的，像嘟嘟嘟嘟嘟，像一个发动机一样的啊、它是描述这种口感的啊、
0: 那得尝一尝了、
3: 它是通过贵州的辣子鸡改版过来的，加了我们重庆的泡椒、糍粑辣椒，加上干灯笼椒，各种它复合味型比贵州辣子鸡更辣，
0: 感觉到
1: 更辣，
0: 所以这发动机不是肌肉在跳动，而是我的嘴唇在跳动。
3: 我们最开始来南京的时候没把川菜做得那么辣，还是按川渝的自然的就原始的做法去做。
0: 哦，
3: 突然某一天有一个顾客跑到厨房来帮跟我讲一句，说为什么你们的菜不辣。
0: 哦，
3: 我说
0: 这对于厨师来说是一个挑衅啊。
3: 你侮辱我吗？我不会放辣椒吗？然后才有了这个改良版的，就是贵州辣子鸡的发动机。我说那总要我们有三五道菜，
0: 嗯，
3: 就是味型特别突出，让你就记得我啊、我就把这个发动机做出来了。
0: 他满意了吗？
3: 后来每次来必点
0: 必点、我觉得
1: 拉到位了，
0: 拉到位了，
3: 拉到位了。
0: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朱师傅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是跟顾客会经常交流的。我听说咱们店在起源的时候刚开始也是跟顾客很有关系。
3: 那最早开店的时候呢，店里面也没多少生意，也不敢请人，就只有我一个人。
0: 哦，
3: 但我又爱好踢球，我不可能天天待在店里面，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挂一块黑板挂在墙上。
0: 哦，
3: 兄弟们想吃什么你自己写，我来做。然后后来慢慢点的人多了，就形成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菜单是顾客自己点出来的。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朱师傅呢也不是科班的厨师出身
0: 哦，
1: 他自己非常热爱川菜，所以他经常自己研究，慢慢的哎做了这么多好的菜。
0: 不是科班出身能做这么好的川菜，
3: 首先要对食物要有热爱和敬畏之心。你对他有热爱之后，你肯定就能把它做好。
0: 我觉得川菜是非常能代表四川人的一些特征的，也能够代表四川人可能对于家乡的一份想念的。一点辣椒似乎就能把那个乡愁全给勾出来了。
1: 川菜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摇滚乐一样，特别的劲爆、

0: 像摇滚乐，
1: 对，
0: 带劲儿，
1: 带劲儿，特别的劲爆，能让人越来越激动，吃的浑身冒汗，
0: 浑身冒汗。
1: 对，
0: 那咱们这川菜能不能用咱们的古典这种形式去演绎一下，试一试，
1: 试一下。
0: 嗯，
1: 我们打一个摇滚节奏。
0: 好，哇。那我干脆加段说唱吧，
1: 跟着音乐我们一起谈心，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南京，南京的氛围让你感到非常的开心，容纳四方声音，南京的氛围绝不让你置身事外，川青和麻辣让你感受到城市的气派，这么多的菜品哪一款是你的真爱，欢迎大家来到市井川菜。
0: 哇，
1: 完美，
0: 可以可以，完美完美完美完美，快快快吃起来。
2: 南京的烟火在左老师的炒锅声中沸腾，也在朱师傅的发动机里飘香。从阳春白雪到市井烟火，我们听到了音乐与锅铲的合奏，也尝到了他乡变故乡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海岸线继续南下，驶向闽南漳州，去听一曲歌仔戏，品一回闽南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告别了长江之畔的川味火花，来到了南国春风里的漳州。这里呢，咸淡交汇的潮汐滋养着山海之间的美味，更涌动着闽南人闯荡四海的基因，藏着从故土到远洋的乡愁密码。九龙江畔古城悠悠，相聚升起，味觉苏醒。今天我们将一起跟随歌仔戏的旋律，开启美食之旅。

0: 张老师好。
1: 哎，你好。
0: 张老师好，我是道杰。
1: 你好，你好。
0: 哎呀，听说来到漳州一定要听一下咱们的湘剧，就来拜访您了。
1: 这个湘剧啊，它是属于我们漳州就闽南地区的这么一个剧种，它是用我们闽南话去演绎去唱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剧种吧。
0: 我看这边还有咱们很多的这个哦，大戏看北京，之前是到北京去演出了，对不对？
1: 我们去年有作为那个进京展演，在那个天桥剧场。
0: 天桥剧场，
1: 对对对，
0: 当时就是这个烽火。
1: 对，就是烽火小伙。
0: 对，您在这个剧中的角色应该就是李。
1: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文华大奖。
0: 所以其实这也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湘剧文化去推向世界、推向全国的印证。因为这次呢，我们正好其实是想借着美食，然后去找找当地的特色的文化。您有没有什么饭馆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呢？
1: 这个季节的话，刚好推荐你们去吃一家牛肉火锅。
0: 牛肉火锅，
1: 对，
0: 听起来就不错。音乐旅行家，出发。

0: 沈师傅。
1: 哎，你好，
0: 这个是我们央视主持人常老师。
2: 哎，沈师傅你好，
3: 我是主持人。
1: 你好，哇，
2: 您这是在敲打牛肉啊？
1: 对，在手锤那牛肉丸。
2: 哦，这就是那个手锤牛肉丸啊？
1: 对对。哎，
2: 在我印象当中，这应该属于潮汕美食的一环，怎么会在咱们漳州呢？
1: 我们老家是到做牛肉也非常出名。
2: 那做这个手打牛肉丸关键在哪儿呢？
1: 手打牛肉丸关键在做的新鲜度一定要够。
2: 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1: 可以啊，来吧，来。
2: 那我来试试啊。哇，真挺重的，这该怎么拿呢？
1: 细的都地方拿，然后往下锤就可以了，上下锤打。
2: 上下锤打。
1: 就是你锤打的时候一定要平。
2: 要平着向下打。
1: 平着向下，
2: 这样才能保证肉受力均匀。
1: 对，均匀。然后上下这样子锤就可以了。
2: 上下，这真的很像在这个湘剧当中的节拍呀。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乐队的那个主鼓在我们就是舞台上，就是他打的时候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
2: 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来自于生活，
0: 是
2: 音乐跟生活都紧密相关，太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我们常老师来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的牛肉火锅。
1: 好，欢迎来里面请。
2: 走走走走，
1: 这边来。你好，那个常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牛肉丸。
4: 哦，就是如果手打之后的成品。
1: 对对对，这个都是手工在挤的。哦，纯手工的。
4: 手打还得用手自己去。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弟弟沈建坤。
4: 啊，我就说。
1: 哎，你好，
4: 沈老师好。
1: 哎，你好。
4: 两兄弟好像啊，
0: 对，
4: 很像。
5: 七兄弟。
4: 您现在就在做手打牛肉丸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你们不在门口敲吗？我们敲好了以后就是制作这一关。
4: 哎，那里面这都是在做什么？
1: 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部位都在这里面，我们等一下会切片。这一块呢是雪花。
2: 哦，这是雪花。雪花是后颈肉吗？
1: 没有，就是
2: 内部
1: 跟那个牛腩夹的中间的那一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对，这一块是肩胛的肉。
2: 肩胛的肉，哦哟，明白了。
1: 然后这块是吊龙，就是属于牛的里脊，这块都是比较好吃的，
2: 比较好的，也肥瘦相间的。
1: 我们今天的话，不同的部位都试一下口感。
2: 这个是
1: 食饼，
2: 食饼，
1: 食饼的话稍微可以烫个十来秒，
2: 十来秒。
1: 对，上起上落的手法是一样。食饼的话，它的口感呢，相对来讲，你看它中间有一条筋嘛，但是它的口感会有一点点弹性。
2: 所以其实每一道肉都是非常讲究。
6: 据沈师傅介绍，诏安与广东接壤，牛肉饮食历史悠久，讲究吃干榨净一头牛。他们的牛肉来自贵州和陕西的黄牛，在诏安的育肥厂经过100天的育肥，他们严格遵守4小时热鲜牛肉的黄金法则，清汤锅底，三浸三晾，10秒即熟，配沙茶或本地酱料，是漳州牛肉火锅的极致代表。
2: 所以我真觉得其实各行各业好像都是往一个方向在走。
0: 我们要守正我们的这个传统所在。对，如果说一个剧种如果丢失的它传统东西的话，那它可能慢慢就会变味了嘛。
2: 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能就是这么来。
0: 是是是。
1: 我们现在吃的肉是3点，那边有写的3:53才到的肉。
2: 也就是下午刚到的肉，晚上还会再到一点。
1: 这一餐就是3:53的。

0: 哦，然后等一下晚餐的话，这个干燥，这个干燥的话，
1: 对，
2: 现在干燥了。
0: 对，
3: 现在干燥了。
0: 真是，我刚刚看
3: 牛肉的话还在分解呢。
0: 对，
3: 那哈，
0: 因为牛肉的话，它是有时间限制。
3: 等一下，好几次哦。

0: 咱爱食伊豆干面。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乌哈千红千元小姨，要有鸡卵滴多滴，好凉快的滚肉鱼。
1: 漳州的热情啊，在沈师傅的捶打声中迸发，也在张丽红的劲歌中流淌。从湘剧团到热气腾腾的牛肉火锅，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文化与美食的融合，也听到了闽南人对待生活的认真与热爱。下一站，我们将驶向晋江，去听一曲千年南音，尝一口非遗美食。音乐旅行家，出发。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技艺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2: 哎，你好，大姐，你好，
1: 真的听着洞箫的声音就找到你了，
2: 谢，
1: 太好听了，
2: 请坐。
1: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2: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1: 哎，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2: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嗯，或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追溯大概3000年。
1: 要有3000多年的历史。
2: 对。
1: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2: 是、啊。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五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1: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2: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1: 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2: 是
1: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2: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之音？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
1: 嗯，
0: 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0: 嗯，
1: 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1: 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我们的酱母鸭吗？
1: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0: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1: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1: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0: 超过60年
2: 历史。
1: 对。
0: 就是说，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酱母鸭？
1: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
0: 做酱母鸭。
1: 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
0: 哦，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3: 他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4: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去露菜。但是呢，用大量的姜，以我们原来想的量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线。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1-2的姜，
3: 对，去去腥味。
4: 给它用1斤的姜来做。
3: 1斤的姜？
4: 对，
3: 这还挺大胆的。
4: 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满意。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饲养周期
1: 是
4: 我们也不清楚，
1: 是，
4: 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这个开发的过程呢，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10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尽善尽美啊。
3: 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5: 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划痕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0: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4: 对，
5: 是。怎么样？没白来吧？
0: 太好吃了。
5: 是。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
1: 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0: 真的闻到了，好香啊！啊，
2: 袁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你好，欢迎光临，
0: 您好，
1: 袁师傅好，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0: 是，好，谢谢，
1: 好，走，
0: 哇，
1: 来，
0: 这就是姜母鸭。
1: 对，
0: 哇，好香啊！一揭开盖子，
1: 是。
0: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

0: 水脉蜿蜒，串联起了金鸡湖、秦淮河、九龙江和刺桐港。一道道河流，一片片海湾，不仅滋养了一方土地，也流淌着千年的乡愁与味觉记忆。家乡的味道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它是游子归途中的灯塔，是文化根脉的无声延续，更是非遗匠人们用双手、用心跳代代相传的生命乐章，载着我们穿越江河湖海，终在唇齿间抵达心灵的归港。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用音乐

0: 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日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

0: 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千里，穿四千楼，乘风破浪嘛，奔大海嘛，齐心协力，八船八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颈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5: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4: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5: 只要9.9，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湖北宜昌的魏和顺留言说，听见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就想起了2021年的那次旅行。当时向导的车里就放着这首歌，窗外全是慢悠悠吃草的牛羊，阳光洒在草地上，风景宽得像没有尽头一样，那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感啊，是真叫人怀念
0: 啊。我好像能明白他那个感受啊，就是怀念的应该不只是那片草原吧，还有无边无际的那种自由感啊，不赶时间，也不用看手机，也不用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天那么大，地那么宽，这一切会让人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1: 因古人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相信那个眼泪里有感怀，也许有悲伤，但它一定也有可能是幸福的、感慨的、对生活热爱的泪水。所以无论此刻你的心境如何，我们一起来给它放个假。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送给每一位，当然也送给点歌的和顺。我们相信心中装着一片草原的人不会轻易被生活压垮。

0: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齐心嘛，大伙儿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0: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

0: 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儿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来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恒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ABU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9: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啊，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10: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9: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0: 哎，我这儿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9: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吧。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0: 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10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8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8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那里面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儿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吉，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新疆奎屯的梁茂森说了，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晚上在油井值班的时候天天就看你们的节目，晚上瞧着外头黑漆漆的天，戈壁上除了风声显得特别安静，不知咋的就想起了草原之夜这首老歌了，这旋律总能让我想起当年的老战友们，点一首歌送给他们。
3: 老战友，草原之夜，金戈铁马，咱们怎么不算驰骋过呢？虽然可能旋律一起想起的是那种哎呀辽阔又有一点孤单的滋味，但我也在想，虽然戈壁的夜很长，但有首歌陪着，也有战友相伴相念，是不是也不算太难熬，心里还是暖暖的。那无论如何把这首草原之夜送给你们，也希望戈壁的风能把你们的思念拖着歌声传递给彼此。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工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0: 喜酒致敬美好。

0: 月光如练洒满太
1: 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极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画意，玫瑰陀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

0: 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

0: 做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1: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

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你稍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我不会忘的。

0: 特别感谢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

0: 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扶贫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扶贫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扶贫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1: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扶贫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0: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扶贫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今夜，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1: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

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

0: 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

0: 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椅，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

0: 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1: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2: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
3: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4: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城。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3: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4: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5: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6: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余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首青藏高原送给我的表弟和妹妹。我虽然去不了西藏，但在当哥的心里，你们就像那座圣洁的宝殿一样，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
2: 青藏高。
1: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对
0: 不起，对不起，
1: 我们继续读信。
0: 把你吓到了，
1: 要别这样，多多给姐姐点面子。希望咱们这耳朵还好，我们认真听信，走心感受这份爱。
0: 下次我们不轻易尝试了。
1: 我控制一下自己。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觉得特别有劲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希望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不惧困难，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哎，你看于潇啊，这个当哥的啊，对于弟弟妹妹非常的用心。然后这位朋友说，最高音那一嗓子喊上去的劲儿，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再难的事儿，这咬着牙也能翻过去。
1: 咱就是说这当哥的贼实诚啊，给出的这份祝福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加油，
0: 没错，
1: 而是一份满满的信任。那马上我们就送出这首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青藏高原》，愿这份爱也能陪着万千的弟弟妹妹们翻过所有的难关。

0: 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山东烟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儿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嗯，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这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梅州的恋素云留言说，刚把孩子哄睡，突然想起十几年前，我对象骑着单车载着我满街跑，嘴里唱的就是这首《家乡》。当时在外闯荡，兜里是真没几个钱，但心里全是奔头。现在回老家定居了，看着两个漂亮的娃，觉得当初啊，真没跟错人。那老公，点这首歌送给你，辛苦了，往后咱们还一直手拉着手。
0: 就奔头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说咱得走得远是吧，得挣得多，
2: 闯荡，
0: 哎，仗剑闯天涯，这才叫闯荡。但是你看人家带着最初那个人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地方，还多了两份新的牵挂，这叫什么？这不是闯荡，这叫圆满。
2: 所以愿你们我们每个人的小日子也永远都像歌里所唱的那样，充满了阳光、幸福和希望。那素云，这首《家乡》送给你们一大家子。

0: 首深情的歌曲回来，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邵宇。记得有一年出差在外地，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家，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几点到，说要给我热饭吃。挂了电话呢，心里暖暖的，有人在家等着我，路上再累也觉得值了。所以想点一首《飞云之下》送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1: 前几天我发了个朋友圈，说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任何的饕餮佳肴都不及小时候妈妈的那句回家吃饭。
0: 家呀，它那盏灯不大，但是足够我们撑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有家在等着，再远再远都不算流浪，因为我们心有归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你点播的这首《飞云之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91.43，哎，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愿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也永远与故乡紧紧相连，心有所依，归途有期。
0: 央视频的好友 TT 也留言说，在外打工那几年啊，最怕听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现在回来了，在县城呢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用，周末能带孩子去我小时候爬的那座山，给他指哪棵树上我掏过鸟窝，故乡的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挺好。
1: 另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宝儿呢，也点播了这首歌，说小时候在老家，傍晚呢天一黑，我妈就站在院门口喊我回家吃饭，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我妈跟着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再不用扯着嗓子喊了。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虽然换了地方，但饭还是那个味儿。
0: 那咱话不多说，马上就把这首歌为大家安排送出，愿这首《故乡的云》能慰藉你的心灵，我们前路一起加油。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张雅轩说了，我想点一首咱们屯里的人啊，乡村爱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剧，一直觉得歌里的那股乐呵劲儿啊特别能治愈人，点这首歌送给咱家里的老少爷们儿，也送给爱听爱看节目的朋友们，生活嘛没啥过不去的坎儿，咱得像屯里人那样大大方方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1: 要不说咱东北人有感染力呢，就不只是东北方言有感染力，就那股子过日子热气腾腾的劲儿就是最有感染力的。那这歌那前奏那一响啊，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图的是什么，真的图的就是敞亮乐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东北欢迎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孟佳说了，那天呢我刷到苹果香原版的 MV， 听着视频里那个爷爷唱歌，嗓音特别像我爸和我姥爷合起来的声音，虽然唱的是远方的新疆，但我这个浙江喃喃听得心颤，莫名的就想家了。离家久了，这股亲切劲儿真能勾出眼泪来。
3: 佳佳，石家庄待久了，咱可能真的习惯了北方的那股子豪爽。但是呢，也像你说，浙江喃喃四个字一出来，就一下子能感受到你心里那份牵挂着的南方独属的细腻温婉。
2: 所以歌里唱的是新疆，但是这位喃喃呢，听见的是浙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能够给家里边打一个视频电话，听听那个真实的声音，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
3: 那苹果香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伙。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湖北宜昌的魏和顺留言说，听见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就想起了2021年的那次旅行。当时向导的车里就放着这首歌，窗外全是慢悠悠吃草的牛羊，阳光洒在草地上，风景宽得像没有尽头一样，那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感啊，是真叫人怀念
0: 啊。我好像能明白他那个感受啊，就是怀念的应该不只是那片草原吧，还有无边无际的那种自由感啊，不赶时间，也不用看手机，也不用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天那么大，地那么宽，这一切会让人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1: 因古人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相信那个眼泪里有感怀，也许有悲伤，但它一定也有可能是幸福的、感慨的、对生活热爱的泪水。所以无论此刻你的心境如何，我们一起来给它放个假。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送给每一位，当然也送给点歌的和顺。我们相信心中装着一片草原的人不会轻易被生活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啊、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齐心嘛，大伙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嗯、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嗯、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哎，
0: 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啊，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在风景如画的

0: 河边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来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衡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14: 吃点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啊，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1: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2: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哎，我这儿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2: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吧。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十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八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

0: 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儿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1: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新疆奎屯的梁茂森说了，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晚上在油井值班的时候天天就看你们的节目，晚上瞧着外头黑漆漆的天，戈壁上除了风声显得特别安静，不知咋的就想起了草原之夜这首老歌了，这旋律总能让我想起当年的老战友们，点一首歌送给他们。
2: 老战友，草原之夜，金戈铁马，咱们怎么不算驰骋过呢？虽然可能旋律一起想起的是那种哎呀辽阔又有一点孤单的滋味，但我也在想，虽然戈壁的夜很长，但有首歌陪着，也有战友相伴相念，是不是也不算太难熬，心里还是暖暖的。那无论如何把这首草原之夜送给你们，也希望戈壁的风能把你们的思念拖着歌声传递给彼此。

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卡门。卡门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卡门。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他们》之中，最终创作完成。

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同。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天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